上来，电话上台。上来，电话上台。在布雷上空上翻译机，这个机来接通，电话上台，电话上台，这欢迎 Sandy Texas， 欢迎。

0: 阿弥陀。好，刚才发现过这 size。
1: 再说，谁看对对上面图里，我给包队伍三三红三二二，这批部队伍来看三红子。看这上这批三张通过，这批三一张，我为那浪子的海浪带来新闻，来看这三红子。这看到这上次人从天过慢的话不累，到那边的方向，我说我这边先看，这是看到肯定是对各自我才可以看，肯定有人家是根本没说。
0: The sign was this, this got this size.
1: So, second, do something.

洛杉矶十三 AM 星际 Alex 唱歌上看三十块钱就是每对符合四千百两码头。也我们这样子唱主持人，我现在咱们今天晚上。